OK， 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周杰伦和他当年的小师妹袁咏琳对唱的情歌啊，傻笑。接下来这一首歌，与其说是一首情歌，我觉得它更像是对友情致敬的歌哈、啊。这就是来自王力宏和彭羚对唱的《让我取暖》。哎，仔细听这个歌词，你会觉得它讲述的是老友重逢的故事啊。来听听看，《让我取暖》。

好的，彭林和王力宏这一首让我取暖，把时间带到了8:09。接下来又到了我们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了啊！今天要为你分享的是轻盈26年限定的新款啊，加大加厚的干湿两用洗脸巾。那这一款洗脸巾是通过了医护级的认证的，达到了食品可接触的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孕妈宝宝敏感肌都可以用啊。那买了它不用天天洗毛巾了。日常咱们在这个超市购买的话，像这样品质的加大加厚的这样的洗脸巾呢，一提啊大多要20块钱左右了，买6提就要100多了。但是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啊，给到大家6提到手只要89.9元，而且现在下单还送你1提同款的洗脸巾，等于说直接到手7提只要89.9元，整整700抽啊，1天用2抽差不多可以用1年，并且是壁挂的设计，不占空间，用着方便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下单。再来听到品冠带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今天这样的天气特别契合的一首歌，来自 Caramock 阴天。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何江涛、张晋生以及裹着心里的光敏等等啊，很多朋友都发来了阿拉伯数字888。哎，是不是这个都是想参与我们万能通的这个抽奖的活动啊？没错啊，再跟大家重复一下，想要参与我们万能通的这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现在只要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有机会直接来参与抽奖啊！你将会有机会获得什么呢？分别是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换新装一瓶，也有机会抽中万能通的大额的满减券，或者是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当然回复888过来，你还可以看到我们万能通的这个下单的链接啊。如果最近觉得在这里面开空调油耗上升的有点快，噪音有点大哈，很可能也是发动机里面的这个积碳呀，该好好清一清了。那不妨选择一下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我们也是服务了超过100,000+的车主啊，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

吴克群是我不够好，到了夏天呢，你就会相比毛巾啊，发现洗脸巾的好。那夏天天热，家里的毛巾清洁如果不到位的话，很容易产生异味，还容易滋生细菌。但是呢，如果选择这个加大加厚干湿两用的洗脸巾，这些困扰就都没有了。今天我们 UP 商城要与你分享的就是轻盈家的啊，26年限定版的这样的干湿两用的洗脸巾。那这款洗脸巾比普通款是加大尺寸的，而且厚了50%，每一张就是柔软又结实，不容易掉毛起絮啊，并且呢是经过了医护级的认证，达到食品可接触的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啊。日常超市如果买6提要100多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7提到手只要89.9元，整整700抽，一天两抽，差不多能用1年的时间啊！想要下单的话，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孙燕姿爱情证书。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是来自任素汐的《我要你》。那想要给孩子报暑假的这个暑期班夏令营的话啊，现在可以回复一个"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给孩子报名参与一下我们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有陆军、空军、海军三条线路可选啊！并且今年呢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满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年份，所以特别为你送出了一个提前预约的福利，就是9.9元可抵200元报名费的这样一个优惠福利啊！6月1号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的哪条线路，

接就为您抵扣这个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9块9还包含17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啊，只限前200名。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的，时间到了8:35，再来听到的歌来自朴树，且听。

以上我们听到的便是朴树在2003年专辑《生如夏花》当中的《且听风吟》。时间到了8:37了，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依旧在魅力881。那接下来再来跟你分享一下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啊，就是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啊！这2000元呢，不单单是你自己装修可以用的，家人朋友都是可以用的哈。那并且如果你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还会额外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总之回复省钱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呢，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 OK， 再来听到陈丽的歌，这首歌叫做清透。

0: 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深圳文博会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深圳文博会启幕。河南馆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解锁河洛文化全新表达，河洛文化大模型全国首款仰韶文化 AI 国风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惊艳亮相，朱仙镇木板年画、禹州钧瓷、商丘民间剪纸等传统非遗技艺轮番上演，还有牡丹文创冰激凌、 Q 版唐三彩等你来打卡，感受中原文化科技与古韵碰撞出的别样火花，让我们相约深圳，感受玉流淌的文明代码。

好的，赵雷在二年属千阶少年当中的这一首船长呢，也要结束今天两个小时 Tony 陪你听歌的时间了。最后呢，还是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一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和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活动了。我们依然是记者全程监督，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最后来听范范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了一个加大加厚的干湿两用洗脸巾，想问问各位有没有下单啊？反正我自己是囤了好几单，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当中这个生活习惯好像真的是离不开了，尤其是天气越来越热，像家里那种传统的毛巾啊，它很容易产生异味，滋生细菌，那脸上就容易长螨虫，毕竟这个毛巾的清洁你很难做到随时清洗，它的卫生程度就有点不到位，所以我现在这几年基本上用的都是这种洗脸巾了。如果你和我一样，趁着今天有活动赶快囤，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相信我，用过之后绝对爱上，从此告别传统的毛巾。反正昨天一上架就有很多老听友直接下单购买了，毕竟啊，品质和性价比全部都很在线。青盈他们家的2026年限定新款壁挂式的加厚干湿两用洗脸巾，这一提啊就抵得上普通洗脸巾的两包，更厚更耐用。首先它这个尺寸呢是20×18厘米的加大尺寸，那比普通款呢要加厚50%，柔软结实，不掉毛不起屑，还有珍珠纹加上平面纹的这种设计，所以你洗脸卸妆都是可以用的。我最喜欢它吸水性特别的好，就是你用完之后呢，有时候我会二次利用，把它擦擦桌子呀，擦擦台面，擦擦镜子，真的是一点都不浪费啊。并且它也达到了食品可接触的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像这个孕妈呀，还有宝宝，甚至是敏感肌都是可以用的。自从用了这个洗脸巾啊，再也不用天天洗毛巾了，也不怕藏污纳垢，皮肤的状态都变得更好了。那平时我们在商超购买的话呢，同品质的加大加厚轻盈洗脸巾一提大多数是要卖到19.9元，买六提就要100多了。今天 APP 商城宠粉福利来了，轻盈加大加厚洗脸巾到手六提只要89.9元，而且现在下单呀、再送一提同款的洗脸巾，就等于直接到手了七提只要89.9元，整整700抽哦。那你就按照一天早晚各用一抽吧，也差不多能用一年了呢。它这个壁挂的设计我觉得很方便，哎，墙上粘个挂钩，我给它挂起来不占空间。你像我在这个卫生间

间和厨房，我就习惯性的各挂一提，随取随用，干净又方便。今天魅力88的听友拥有专属福利，不用等到618，咱就可以提前下单了。不然到时候啊，这个快递物流特别容易堆积爆单。今天下单直接囤整年，巨划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如果大家除了这个洗脸巾还想囤一囤划算的面膜的话，今天也有机会啊。林清轩二裂酵母面膜30片只要89.9元，一样的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素。

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交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了。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

0: 我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4: 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拒绝
7: 拒绝 emo，
8: 主打轻松，
9: 主打轻松。
1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11: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2: 旋律绕耳边，
13: 快乐每一天，
14: 沉浸式听歌，
15: 沉浸式放松，
16: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7: 全程甜滋滋，

天气越来越热，我猜你一定在车里开空调了，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吧。这是我们10万家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非常的良好。你看后台有看到这个冰咖啡说哈，用了万能通之后，这个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我们的听友小黑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再来看这个小牛说哈，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如果你也有用完之后感受非常明显，然后你的爱车有很大变化的，都可以把你的这个用后感受啊发送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数字88到我们的后台，就能够参加幸运大抽奖活动，你将会有可能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一次没抽中也别气馁啊，没关系的，我们这个机会还有很多，再下单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了。我们的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来参与吧。回复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参与抽奖。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0: 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了一个加大加厚的干湿两用洗脸巾，想问问各位有没有下单啊？反正我自己是囤了好几单，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当中这个生活习惯好像真的是离不开了，尤其是天气越来越热，像家里那种传统的毛巾啊，它很容易产生异味，滋生细菌，那脸上就容易长螨虫，毕竟这个毛巾的清洁你很难做到随时清洗，它的卫生程度就有点不到位，所以我现在这几年基本上用的都是这种洗脸巾了。如果你和我一样，趁着今天有活动赶快囤，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相信我，用过之后绝对爱上，从此告别传统的毛巾。反正昨天一上架就有很多老听友直接下单购买了，毕竟啊，品质和性价比全部都很在线。轻盈他们家的2026年限定新款壁挂式的加厚干湿两用洗脸巾，这一提啊就抵得上普通洗脸巾的两包，更厚更耐用。首先它这个尺寸呢是20×18厘米的加大尺寸，那比普通款呢要加厚50%，柔软结实，不掉毛不起屑，还有珍珠纹加上平面纹的这种设计，所以你洗脸卸妆都是可以用的。我最喜欢它吸水性特别的好，就是你用完之后呢，有时候我会二次利用，把它擦擦桌子呀，擦擦台面，擦擦镜子，真的是一点都不浪费啊。并且它也达到了食品可接触的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像这个孕妈呀，还有宝宝，甚至是敏感肌都是可以用的。自从用了这个洗脸巾啊，再也不用天天洗毛巾了，也不怕藏污纳垢，皮肤的状态都变得更好了。那平时我们在商超购买的话呢，同品质的加大加厚轻盈洗脸巾一提大多数是要卖到19.9元，买六提就要100多了。今天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了，轻盈加大加厚洗脸巾到手六提只要89.9元，而且现在下单呀、再送一提同款的洗脸巾，就等于直接到手了七提只要89.9元，整整700抽哦。那你就按照一天早晚各用一抽吧，也差不多能用一年了呢。它这个壁挂的设计我觉得很方便，哎，墙上粘个挂钩，我给它挂起来不占空间。你像我在这个卫生间和厨房我就习惯性的各挂一提，随取随用，干净又方便。今天魅力88.1的听友拥有专属福利，不用等到618咱就可以提前下单了，不然到时候啊这个快递物流特别容易堆积爆单，今天下单直接囤整年，巨划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如果大家除了这个洗脸巾还想囤一囤划算的面膜的话，今天也有机会啊，林清炫二裂酵母面膜30片只要89.9元，一样的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3: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2: 怎么买？
3: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5: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这一眨眼感觉好像暑假很快就要到了呀。每年听众朋友都超期待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又要回归了。其实有很多老听众都已经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的夏令营，毕竟很多小朋友去年体验过我们的陆军线路阵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之后，心心念念的想着今年再来参加。说起来啊，我们河南广电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是满10周年了，所以我们特别给大家送出了一个福利，就是提前预约就可以9.9元抵200元报名费。这样一个优惠福利，你要不要抢占一个名额呢？只要是在6月1号之前您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是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的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这9.9元呢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三重大礼直接给到你啊。当然了，这个福利它是名额有限的，只限200名，报满直接停止。现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抢9.9元的早鸟福利啦。记得发特种兵3个字来抢。

0: 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生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了一个加大加厚的干湿两用洗脸巾，想问问各位有没有下单啊？反正我自己是囤了好几单，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当中这个生活习惯好像真的是离不开了，尤其是天气越来越热，像家里那种传统的毛巾啊，它很容易产生异味，滋生细菌，那脸上就容易长螨虫。毕竟这个毛巾的清洁你很难做到随时清洗，它的卫生程度就有点不到位，所以我现在这几年基本上用的都是这种洗脸巾了。如果你和我一样，趁着今天有活动赶快囤，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相信我，用过之后绝对爱上，从此告别传统的毛巾。反正昨天一上架就有很多老听友直接下单购买了，毕竟啊，品质和性价比全部都很在线。轻盈他们家的26年限定新款碧

式的加厚干湿两用洗脸巾，这一提啊就抵得上普通洗脸巾的两包，更厚更耐用。首先它这个尺寸呢是20×18厘米的加大尺寸，那比普通款呢要加厚50%，柔软结实，不掉毛，不起屑，还有珍珠纹加上平面纹的这种设计，所以你洗脸卸妆都是可以用的。我最喜欢它吸水性特别的好，就是你用完之后呢，有时候我会二次利用，把它擦擦桌子呀，擦擦台面，擦擦镜子，真的是一点都不浪费啊。并且它也达到了食品可接触的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像这个孕妈呀，还有宝宝，甚至是敏感肌都是可以用的。自从用了这个洗脸巾啊，再也不用天天洗毛巾了，也不怕藏污纳垢，皮肤的状态都变得更好了。那平时我们在商超购买的话呢，同品质的加大加厚轻盈洗脸巾一提大多数是要卖到19.9元，买六提就要100多了。今天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了，轻盈加大加厚洗脸巾到手六提只要89.9元，而且现在下单呀再送一提同款的洗脸巾，就等于直接到手了七提只要89.9元，整整700抽哦。那你就按照一天早晚各用一抽吧，也差不多能用一年了呢。它这个壁挂的设计我觉得很方便，哎，墙上粘个挂钩，我给它挂起来不占空间。你像我在这个卫生间和厨房我就习惯性的各挂一提，随取随用，干净又方便。今天魅力881的听友拥有专属福利，不用等到618咱就可以提前下单了，不然到时候啊这个快递物流特别容易堆积爆单，今天下单直接囤整年，巨划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如果大家除了这个洗脸巾还想囤一囤划算的面膜的话，今天也有机会啊，林清炫二裂酵母面膜30片只要89.9元，一样的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

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7: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6: 都是一次心动。
7: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8: 拒绝 emo，
9: 主打轻松。
1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1: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2: 旋律绕耳边，
13: 快乐每一天。
14: 沉浸式听歌，
15: 沉浸式放松，
16: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7: 全程甜滋滋，

天气越来越热，我猜你一定在车里开空调了，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吧。这是我们10万家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非常的良好。你看后台有看到这个冰咖啡说哈，用了万能通之后，这个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我们的听友小黑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再来看这个小牛说哈，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如果你也有用完之后感受非常明显，然后你的爱车有很大变化的，都可以把你的这个用后感受啊发送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数字88到我们的后台，就能够参加幸运大抽奖活动，你将会有可能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一次没抽中也别气馁啊，没关系的，我们这个机会还有很多，再下单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了。我们的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来参与吧。回复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参与抽奖。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教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啦。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教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

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我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
2: 变幻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2: 开心水。
4: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4: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7: 向未来奔跑。
6: 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个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到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1: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4: 河南 Music Radio.
5: 河南 Music Radio.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7: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欧德阳的六色彩虹开启了我们周六版的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周末快乐了。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还阳光普照，但是我们也看到气象台提前预报了，未来几天咱们河南省内的很多地方都会有雨。像今天白天，三峡、洛阳西部、南阳西部、西阳的南部是有阵雨的啊。今天晚上的时候呢，雨量会加大，而且下雨的范围也会变大。像炎黄以南的大部地区都是有小到中阵雨和雷阵雨，而三峡、洛阳、平顶山、驻马店、南阳呢是有大到暴雨啊，局部还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郑州今天上午的时候还是多云转阴天，到晚上呢会转为小到中雨，西部会有大雨。所以今天晚间出门的朋友呢一定要带雨具了。郑州今天温度还是有点高的，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到21度啊。不过经过今天晚上到明天的这场雨之后呢，温度就会有一个大幅的下降。首先提醒各位的是，明天真的不太适合外出啊！明天整个全天都是阴天，有大到暴雨的，局部还有大暴雨，而东北风呢也会有3级，局部呢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郑州是20到24度，阵风5到6级，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就待在家里面好好休息一下吧。亦可为林凡听你说。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刚刚听了那英的那首非常经典的代表作《不管有多苦》，让我突然想起了昨天晚上，今天早上也是热搜上了很多，就是关于2026歌手这个综艺嘛。这次不是动静同也到现场了，然后很多朋友都说感觉像是一帮叔叔阿姨在看着一个自己从小看到大的宝宝长成成年人之后来和他们竞技的一种感觉啊。昨天晚上呢，这个动静同现场也是演唱了他的爸爸这个窦唯的那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对不对？当时也是感动了现场的很多人，包括我看很多明星也是发微博说要感谢王菲和窦唯生了一个女儿，因为真的是完美的继承他们两个人的这个音乐天赋啊。而且当时那英看着她唱歌，听着她唱歌的时候都激动要流泪了，所以那种感觉应该是就是看着自己从小到大的这个一直关注的一个小朋友长成大人而且成才的那种。

时间来到了12:21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那不知道你今年有没有装修的打算呢？可能很多朋友在装修房子之前都会反复的比较装修公司，看他们的装饰方案等等，对不对啊？不管是选择工作室也好，还是选择大品牌也好，靠谱是最关键的，还有就是售后也很关键，因为我们的房子在居住过程当中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是很正常的，这个时候如果售后

不好的话，那就真的让我们觉得很恼火，住得不舒心。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您可以先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了解一下。为了更好的保护大家的权益呢，我们的记者也会全程帮您监督，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会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为了让您觉得这不是一句空口号啊，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存入了100万的保证金，所以你就放心吧，回复家装节，许巍喜悦。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

0: 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刚刚呢，我们也看到了天气方面的一个提醒啊，分享给大家。预计呢，受到低槽东移和低空急流共同影响呢，预计在24号的凌晨2点到25号的早晨8点，咱们郑州呢会有大到暴雨，局部还会有大暴雨，并且在降雨的时候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且这个降水时间点呢，主要会集中在明天早晨到后天的凌晨2点，降水量大概是在40到90毫米，局地会在120毫米以上，所以还是要关注一下的啊，咱们尽可。可能呢，如果没有很要紧的事呢，我们就待在家中会比较的安全，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尽可能的不要去山区啊，容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地方。另外，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关于我们的这个夏令营的事儿啊，是这样的，我们2026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早鸟价的优惠已经开始了，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到时候您报名的话呢，因为您提前预约了嘛，是在6月1号之前交这9.9元，到时候可以直接抵200元，而且这个9.9元呢还包括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还有朋友在问说还有没有海军线路，今年有的，海军、陆军、空军都是有的，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老狼，一个北京人在北京。

李天华的幸福在哪里？幸福在哪里呢？其实幸福就在我们平淡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小家里，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要装房子的话，也希望它能够体现出我们的温暖感和

幸福感。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也希望能够为您的幸福小家增添一份温情。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而且现在华普装饰还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存入了100万的保证金啊，如果交付延期的话呢，延一天赔200，说到做到，回复家装节吧。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这是来自周杰伦带来的《爱的十飞行日记》哈，欢迎各位在14:04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的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我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能好好说话太好了。在上周，如果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我上周口腔溃疡几乎一周的时间。有一些听众朋友就说：“哎，小池你上班了吗？”我说：“上了呀，都没有听出来那个声音是我。”所以这个好好的健健康康的是最好的哈。同时也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因为这个小满节气之后哈，紫外线的强度是飙升的，大家有时候给脸啊这个涂防晒是吧，是给身体喷防晒，大家知道吗？我们的眼部防护也要跟得上。国家卫健委就提醒说哈，夏季紫外线会直接损伤这个眼周皮肤还有眼表，长期不防护的话就可能会诱发白内障啊、早发或者是眼底的病变。所以我们日常外出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紫外线防护率100%镜片尺寸够大的太阳镜，来避免侧漏光线哈，搭配宽檐的这个遮阳帽，同时呢来保护我们眼周的肌肤哈。你看眼睛的防晒也是很重要的哈。继续来分享到薛之谦刚刚好，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相信很多朋友在出行的时候都在车上来听我们的节目哈。天气越来越热了，开车必开空调。那很多车主都发现一开空调油耗蹭蹭的涨，发动机的噪音还变大了，车子开着也没劲儿。其实都是发动机的积碳在搞事情。十万家车主都在用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一瓶就可以解决大问题。不少车主呢亲身实测反馈，加完万能通之后，油耗从8点多直接降到6.3，发动机故障灯亮了，不用跑 4S 店，加一瓶就恢复正常了。发动机运转更加的平稳，噪音明显降低，油门踩着轻快，就跟新车体验没什么两样。现在来参与我们万能通夏日换新宠粉活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有机会来赢取万能通换新装大额满减券和节目周边。没有抽中也别灰心哈，再次下单还会增加抽奖的机会，惊喜不停，赶紧行动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关注自己孩子的健康是每一个父母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哈，特别是家里有3到18岁孩子的话，这个阶段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的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现在我们交工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回复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而说到孩子，有一些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去租房子，我们需要用到流量，但是没有办法在租的房子当中去加宽带，是吧？而且还有一些职业，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保安室司机等等哈，也是需要流量，但是没有办法时刻用到 WiFi， 怎么办呀？不得不把话费调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自己的话费瘦瘦身哈，给大家送一波福利。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光领航大牌背书哈，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

现在我们都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哈，钱要花到刀刃上才叫值。装修想要省钱，又怕踩坑花冤枉钱，赶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拿奖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最起码我们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赶紧揣兜里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在家里面打扫卫生的人，顾家的人哈，天气越来越热，我们会发现家里的毛巾清洁不到位，就容易产生异味，还容易滋生细菌，对皮肤也很不友好。今天我们的商城呢，给大家带来是昨天一上架就受到很多车友下单购买，品质和性价比双在线，轻盈26年限定新款壁挂式加厚干湿两用洗脸巾，一提呢抵得上普通洗脸巾的两包，更加的厚实，更加的耐用哈。它是20×18加大尺寸的，比普通款加厚50%，每一张柔软又结实，不易掉毛起絮，珍珠纹加上平面纹设计，洗脸卸妆都可以哈，一张就可以擦全脸，吸水性特别好。用完之后呢，你还可以二次利用，去擦桌子呀，擦台面啊，一点都不浪费哈。它通过了医护级的认证，达到了食品可接触的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孕妈宝宝敏感肌都可以使用。买了它之后，你就不用天天洗毛巾，然后也不用这个怕藏污纳垢，是吧？对皮肤特别友好。日常一提呢，大概是19.9元，买6提就是100多。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宠粉福利给到大家，轻盈加大加厚洗脸巾到手6提只要89.9元，而且现在下单再送一提同款的洗脸巾，等于直接到手7提只要89.9元，整整的700抽啊！一天用2抽，差不多也能够用1年了。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一到五月份的时候，很多家长们都该想着，哇，暑假马上就要来了。不少家长也开始发愁了，孩子一放假，要么在家沉迷电子产品，作息颠倒没有人管，要么是天天吃喝玩乐，荒废时间。想让孩子锻炼独立，磨练意志，又找不到靠谱放心的活动，现在不用纠结了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今年已经十周年了。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海陆空三条特色线路，既可以让孩子远离手机，强之前仅支付9.9元，不管后续选择哪条线路，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9.9元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访谈视频、3节教育答疑直播课，报名还可以学习家庭教育的干货，一举两得。注意哈，名额仅限200位，报满为止。现在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就可以来抢购这份超值早鸟福利了，给孩子一个蜕变成长的暑假。赶紧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3: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2: 怎么买？
3: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5: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0: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下午的4:03，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天热了，家里的毛巾呢清洁不到位，容易产生异味，还容易滋生细菌，对皮肤呢也不友好。建议入手咱们 UP 商城这款，昨天一上架就很多车友下单购买，品质和性价比双在线，轻盈26年限定新款壁挂式加厚干湿两用的洗脸巾。一提呢，这比普通的洗脸巾啊，两包的更厚更耐用。它的尺寸呢，20厘米乘以18厘米的加大尺寸，比普通款是加厚了50%，每张柔软又结实，不容易掉毛起絮。珍珠纹加上平面纹的设计，洗脸卸妆都是可以的，而且它不含荧光剂，达到了食品级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不含漂白剂啊，像孕妈呀、宝宝啊、敏感肌都是可以用的。最关键价格给力，你去日常的这个商超买啊，一提大概要19.9元，买6提都要100多了。今天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了，6提只要89.9元，而且现在下单再送一提呢同款的洗脸巾，等于直接到手7提只要89.9元，整整700抽，一天用2抽，差不多能用1年了。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汉字，回复秒杀两个汉字就可以来了解和下单了。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

0: 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7: 北京时间下午的4: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呢风洞跳伞。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我们特别为大家推出了提前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只要您是在6月1号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一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元呢，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呢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3大礼包啊，都给到您。这个福利呢，只限200名。爆满直接停止。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抢9.9元的早鸟福利，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抢购。

现在天气热了呀，很多朋友的车里是不是都已经开启了空调了呢？但是开了空调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油耗就上升了。各位，您如果开的是油车插混增程的话，其实都应该关注一下车里面的积碳问题。车开时间长的话，都会出现一个积碳的，包括什么动力弱、油耗高啊、怠速抖动等等这些情况。但凡有一项被我说中了，大概率就是您的车积碳了。可以用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您带来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能够对您的爱车油管、油路、发动机的缸壁，包括车辆尾气排放的三元催化器上面的积碳来进行一个非常彻底的一个清除，让您的爱车呢始终保持一个动力澎湃这样的一个状态，最重要是给咱们省油，也是给咱们钱包瘦身省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到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您可以看一看，包括我们主持人的实际的拆箱视频啊，包括实际的一个使用的效果，让您眼见为实。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了。

周末了，可能有不少朋友呢可能会外出游玩，像今天啊天气还比较好，周末想要出去放松放松，这个手机啊是肯定少不了的。但是出去玩的话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流量挺费的，厉害的。当然如果您是户外工作啊，或者说陪孩子上学啊，租房子啊，商旅精英啊，包括像咱们货车司机啊，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的话费一算一两百了，挺贵的。如果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福利了，交广领航随身 WiFi。首先它原价88，现在补贴只要68，那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最低每个月28块钱，你可以想多少，1500个G高速的流量，而且三大运营商你可以智能切换啊，哪个喜欢切换哪一个。另外呢，全程不限速，流量它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送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随身两个汉字啊，回复随身两个汉字就可以来直接和下单了啊，直接了解下单。另外听节目的各位，如果您家里面已经有孩子了，而且您自个儿的孩子现在的年龄在3到18岁，那您一定要关注他的生长发育。因为这个时期啊，就3到18岁，我们都知道青少年儿童的生长发育关键时期，有一些孩子就感觉他老是生病，抵抗力特别差，最关键他不长个儿，这可能就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很大的关系。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就会关注，哎呀，那缺钙啊，那是不是那不长个儿，那就补钙呗，补维生素呗。但是往往忽略了什么呢，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的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非常值得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的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儿还有就草莓这种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一喝，哎呦，那就很容易接受，跟喝饮料感觉是挺像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送关键词成长两个汉字，就可以来了解和下单了。

0: 事。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黄淑慧的这首歌叫做《祝你快乐》，也送给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说到黄淑慧了啊，她的声音呢听起来是随性又治愈的一种唱腔，就把放下烦恼选择快乐的简单信念唱得非常的动人，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真诚的祝福，也希望各位周末舒心，万事顺意。时间来到了17:03，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本。你好，我是杨洋，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啊！各位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时刻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打开之后呢，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呢，下面有一个对话框，我们就可以直接来聊天了。今日周六，想听什么样的歌来告诉我，或者说想送出什么样的祝福，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当然了啊，今天的路况信息，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这是你联络到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当然了，说到周末了哈，周末各位是怎么安排的？今天我看省会郑州啊，基本是没下雨的，但是5月22号中央气象台呢发布了重要的天气提示，预计今天晚上到27号，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呢将有强降雨的过程，其中我省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也就是23号的夜间，就是今天晚上到25号的夜间为主要的强降水的时段哈。我省呢是位于暴雨的中心，气象专家也提醒大家，此次过程当中呢，河南等地的降雨是具有一定的极端性的，所以提示大家哈，如果一旦哈看到这个雨量下的是比较大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外出，注意安全，关好门窗，防范积水和强对流天气。那今天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祝各位周六快乐。天气潮湿的时候啊，其实护肤更要清爽干净，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给大家分享一款干湿两用的洗脸巾。哎呀，这个洗脸巾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来分享的啊，包括前两天的时候给大家有分享的这款洗脸巾，很多朋友都有下单啊。你像天热的时候，家里的毛巾啊它清洁不到位，它就容易产生一种异味，而且还容易滋生细菌，对皮肤特别特别不友好。你想，你平时你用的护肤品再贵，但是咱们用了一个清洁不到位、产生异味、滋生了细菌的毛巾，再擦一把脸，哎呀，想想看，那画面真的是不忍直视。所以建议大家啊，现在都入手这一款干湿两用的洗脸巾，因为昨天一上架就有很多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听友就下单购买了，品质和性价比双双在线。它的品牌呢是轻盈26年限定的新款壁挂式的加厚干湿两用洗脸巾，一提呢比普通的洗脸巾两包更厚更耐用。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它20厘米乘以18厘米的加大尺寸，比普通款的加厚50%，每一张你放在手里柔软又结实，不易掉毛起絮，而且是一面是珍珠纹，一面是平面纹，洗脸卸妆都可以。我一般卸妆的时候就用那个珍珠纹，然后我觉得它有一定的摩擦力，就可以把脸上那个粉底给卸得掉，一张呢就能擦全脸，吸水性非常好，咱们用完之后哎，别扔，能二次利用，擦擦桌子，擦擦台面，一点都不浪费。而且它通过医护级的认证，达到了食品可接触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孕妈妈、宝宝、敏感肌都可以放心来用。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哈，日常的商超买同品质的加大加厚的轻盈洗脸巾，一提大多要19.9元，6提算下来100多。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的宠粉福利，6提只要89.9元。而且这会儿你听到节目呢，你就发秒杀过来，如果你这会儿下单，我们再送给您一提同款的洗脸巾，也就是说7提到手只需要89.9元，整整700抽哈，一天早一抽晚一抽，一天两抽，你差不多能用1年的时间。壁挂设计呢不占空间，咱们往卫生间那墙壁上一粘，往厨房的墙壁上一粘，非常的方便，随取随用随拿。而且呢不用再等618，不用来回拼凑啊，反正现在这个拼凑我真的是算不明白，就我这个榆木疙瘩脑袋哈，我特别讨厌算这种事情，我喜欢那种直截了当的，来你就跟我说
多少包多少钱，7提89.9啊，你现在下单直接囤整年，巨划算，家庭常备。你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我们商城呢还有林清轩二裂酵母面膜，30片只要89.9。缺面膜的朋友哈、咱们家里面膜快用完的姐妹们，你可以考虑一下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当然我们的商城还有更多缤纷好物等待着你来下单。这首刘畊宏的歌《彩虹天堂》。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笔挑逸，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这首歌来自于胡夏和李玉刚共同带来的《将进酒》。我突然又想到了2023年暑期看的那部电影《长安三万里》当中啊，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就是那个片段还有记得非常的清楚哈。你有看《长安三万里》吗？当时有很多家长都带着孩子去看了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当中呢出现了40多首古诗。其实说到《长安三万里》了，5月22号的时候，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培育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论坛在广东举行，那《长安三万里》的监制余舟就现场首次公开确认说，《长安三万里二》正在制作当中，影片呢将以诗圣杜甫为核心人物。余舟也表示说，希望通过作品能够记录时代的崛起。在2023年暑期上映的《长安三万里》，电影讲述了安史之乱后的数年，吐蕃大军入侵西南，大唐节度使高适交战不利，长安岌岌可危。困守孤城的高适向监军太监回忆起自己与李白的一生往事，所以电影是以高适的这个角度来讲述的，展现了李白、杜甫等众星云集的盛唐繁华和安史之乱之后的断垣残壁。《长安三万里》呢，这部电影非常的长，它整体片长达到了168分钟，是中国影史上时长最长的动画电影，票房呢也达到了18.24亿元人民币。你看，我们去电影院来看看电影，或者是平时在家的时候看一些经典的老电影，都是在周末的时候不错的一些选择。说到看电影了，你在家看电影的时候，它得用 WiFi， 得用流量啊，是不是？如果说咱家里没有宽带的话，你不妨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68，每个月最低28，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小小的便于随身携带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成为我们的会员，一个月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呢就是1200块，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其实说到《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哈，就是影片呢把课本当中的唐诗全部都具象化了，像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啊，李白的《将进酒》，还有《望月》《别董大》等名篇，它会随着画面徐徐展开，所以很多家长带孩子来看这种电影，孩子看完之后自然而然他就把这首诗词记住了，真的比死记硬背效果要好太多。其实跟着光影漫步盛唐，孩子能熟记千古诗词，领略中华文脉，在故事当中读懂坚持和理想，收获课本之外的宝贵知识。但是成长的课堂呢，从来不局限于银幕之上，如果说看电影能够丰盈孩子的学识眼界，那让孩子参加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那就是磨练意志锻造品格的绝佳试炼场。你知道来到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孩子会告别娇气和懒散，标准化的军事化的训练，锤炼坚韧的毅力，独立的自理能力，团结协作的集体精神。你参加完，孩子参加完之后，你会发现他褪去了稚嫩，褪去了依赖，在汗水当中学会了勇敢，在历练当中学会了茁壮成长，而且他成长为一个有担当、有骨气的小小少年。那这个暑期，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又要开营了。朋友们，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我们特别给大家推出了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如果说今年暑期的时候想把孩儿送到我们这儿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建议家长朋友们现在你就开始着手报名，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个早鸟的价格，早鸟的福利，6月1号之前只要提前付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的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9.9元当中呢还包含一些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等等，真的是物超所值。这个福利呢只限前200名，报名满了就直接截止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咱们就直接发3个字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锁定这个9.9元抵200元的早鸟福利。如果这个暑期还没有想好让孩子去哪儿，来，一定要跟着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参与进来，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两小无猜

0: 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
1: 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

李荣浩的这首歌《李白》，也把时间带到了17:37。你知道我们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哈，就前一段时间还在说，要是能重来，我肯定选择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因为这个朋友当时哈，他那个发动机故障灯亮了之后呢，他就找了一个自己所谓的一个熟人朋友哈，去鼓捣这个爱车当中的积碳。结果呢，折腾了半天，积碳不仅没有彻底清除，反而最后花了大价钱，费了很多的时间啊，修车又费时又费钱。其实呢，如果除积碳根本不用那么麻烦，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朋友们，它主要是哈帮助咱们清除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分解积碳，而且再形成一层保护膜。如果说咱们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的朋友出现了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你就直接闭眼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而且今天呢，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你现在发个888过来，咱抽一下奖，对吧？有机会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大额满减券，或者是节目的定制周边。那如果说没有抽中没关系，你再下单呢，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你万一抽中了呢，朋友们，是不是就等于买一瓶又送了一瓶？所以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哈。而且呢，还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车友冰咖就说，我用了万能通之后呢，油耗从8点多降到6.3，这都是我们听友们真实发来的一些反馈。如果说朋友们咱的爱车呢也有一些动力不足、油耗又蹭蹭往上涨的情况，尤其现在夏天开空调开得比较频繁，加油加一次没用几天又需要去加油，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之后，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直接倒进油箱当中，它就可以解决你的怠速抖动、动力不足和油耗增高的问题。咱们来试试。当然呢，还有朋友说，如果能重来，我装房子的时候肯定不自己装了，太费劲了，挑这个选那个的，最后买回来之后一身大汗，结果发现买的尺寸不合格，或者是这不合格那不合格的。所以咱们装房子这件事情哈，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如果家里有新房要装修、老房要换新局部改造，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

向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您现在报名呢，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福利，包括工程90天延期1天赔200，还有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以及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了。当然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卖布衫的老兵鹏哥啊，他发了个特训营，应该是想给自己孩儿报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锁定早鸟票价了啊。这位朋友老兵鹏哥，你发特种兵过来。17:40，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徐佳莹带来的圆舞曲。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来聊天和互动，或者说你想听什么样的歌，听谁唱的歌都可以告诉我。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是阿妹张惠妹带来一首歌叫做一想到你啊，真的熟悉的旋律只要一想起，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被轻轻吹散了，非常治愈的一首歌。也希望你心里有那个可以去惦念的那个人，可以有一个你想起来就会嘴角微微上扬的人，想起来都会想起来你和他一起的美好的时光的那个人。所以呢，说到现在啊，就是孩子这一块哈，你看我们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啊，现在孩子的学习节奏是越来越快了，我们老想让孩子呀寻找更多的快乐，能让孩子放松放松，能够让孩子在3到18岁的这个阶段呢，哎，好好的长个，好好的吃饭。但是有一些孩子呢可能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的情况，这个时候咱们很多家长只关注到钙和维生素，还有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那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成长就可以下单了。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呵护好孩子的健康，作为家长朋友们还要把工作搞好，把孩子管好，家里有房子要装修的还要把房子装修好。所以说家长朋友们压力都比较大哈，非常理解大家。所以在装房子的时候，如果说能有一个2000块的家装补贴给到你，那咱装房子的时候不是省一点是一点吗？如果今年新房要装修，老房要换新，要局部改造，您就发省钱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您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同时呢，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所以装房子这件事情，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吧。您就发省钱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生活因你而火热。勇敢的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打脸，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王力宏的歌叫做爱错，也要把这首爱错呢送给今天刚刚关注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一位新听众哈，叫做嘴里有刀，他说我想听王力宏的爱错，送给我心爱的男孩，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呢是没有撕心裂肺的爆发，更多是一种安静的自省，比较像一个人在深夜独自回望过去，幡然醒悟，才发现当初年少懵懂亲手弄丢了最珍贵的感情。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它不只是一首情歌，也是在告诉我们人生其实有很多选择，一旦做错真的没有重来的机会和修复的机会，所以更要懂得珍惜当下，善待身边人。这首歌王力宏爱错就送给这位新朋友。时间来到18:04，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

开不停的周六版本。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联系到我哈，就像刚才那位朋友一样，想听什么歌，来关注到河南音乐广播，在下面的对话框当中直接发送文字或者发送语音，我是都可以看得到的。或许今天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你就能听到自己心仪已久的那首歌呢，也说不准哈。那各位呢，可以发五点两个字进入到我们魅力嗨不停的线下社群当中哈，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五点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啦。进完群之后呢，有精彩纷呈的活动，还有很多礼品来等待着各位。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一是可以通过开车的时候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另外呢，就是如果手机移动收听的话，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来进行收听。当然现在很多朋友开的是新能源的车车，你可以直接语音唤醒他，我要听河南音乐广播，他就会为你准时来播放了。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当然了，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你得需要流量，如果没有流量的话，一到月末很多朋友流量都不够用了，特别的尴尬，想刷个视频听个音乐听个歌发个朋友圈，哎，都得受限于自己那么几 G 的流量哈。您倒不如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68，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两个字随身，就可以下单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18:06，昨天晚上啊，19:30的歌手2026的首期节目你有看吗？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就要请出拿到了第一好成绩的奇遇姐姐带来的这首《橄榄树》。

带着一首岁月色彩的歌曲，来自于齐豫带来的《橄榄树》。那昨天晚上歌手2026呢，他就是演唱了这首歌，而且他在拿到了首场的冠军之后啊，特别的谦虚，他说自己完全没有想到会得第一，因为他的歌从来都不是排行榜的热门，不习惯拿第一。而且呢，齐豫也一直在反复强调说，不是齐豫厉害，是《橄榄树》这首经典的作品值得被致敬，是观众对于经典的尊重。对他来说呢，冠军更像是一份额外的礼物。而他来到这个歌手2026的舞台呢，初衷就是用声音向经典来致敬，唱歌给大家来听。歌手2026呢，每周五的晚上7:30会播出，如果特别喜欢音乐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当然你看很多舞台上的歌手们哈，在舞台上展现的都是光鲜亮丽的登台，在舞台上展示自己最光芒的一面，其实都少不了精致妆容的加持。一曲唱罢舞台落幕，他就需要卸妆呀。你知道卸妆的时候啊，就很多男同志不知道女同志卸妆它其实是蛮复杂的一个工程。他卸妆的时候他必须得用到一个好的卸妆的这个干湿两用的洗脸巾，你把这个卸妆水倒上去之后呢，它更好的清除脸上的这种妆容，也会清除得更干净。所以呢，如果说平时在家里面咱们经常用洗脸巾的朋友，今天你来我们 UP 商城就直接可以把轻盈26限定新款的加大加厚干湿两用洗脸巾咱给续上。因为今天价格非常的划算，先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看这一款加大加厚的干湿两用的洗脸巾，它的尺寸是20厘米乘以18厘米，很大的一张，就是比普通款还要加厚50%，摸起来真的是厚墩墩的，每一张柔实柔软又结实，而且不易掉毛不起絮，珍珠纹加上平面纹的设计哈，通过了医护级的认证。上个小时还有朋友问我说孕妈妈能不能用哈，它达到了食品可接触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孕妈妈宝宝敏感肌都可以放心来用。买了它你不用天天洗毛巾了，朋友们，你知道那个毛巾啊，你长时间用长时间用，然后不及时更换的情况下，它就会产生异味，还容易滋生细菌，对皮肤特别不友好，你倒不如把它换成干湿两用的洗脸巾，干净又卫生。你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款加大加厚的轻盈洗脸巾啊，一提大多要19.9元，6提100多。今天 UP 商城的宠粉福利，6提只要89.9元，别急。在我的节目当中下单，再送一提同款的洗脸巾，相当于直接到手7提89.9元，整整700抽。你一天早晚各用一抽，一天两抽，差不多能用一年。壁挂设计不占空间，用着非常方便，咱不用等618，不用来回拼凑价格，直接一囤一整年，非常划算。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这款非常好用的干湿两用洗脸巾。18:12，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同样在歌手2026舞台上拿到了第三名的胡彦斌，他在昨晚演唱了这首歌《你要的全拿走》。

0: 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有很多家长都在关注到我们暑期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刚刚大家也听到了，现在有一个9.9的早鸟的福利哈。6月1号之前，只要你提前付款9.9，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因为今年呢，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满10周年了，所以我们给到大家这样一个优惠的福利，但是只限前200名哈，报满直接停止了。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啊，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直接锁定9.9抵200的一个早鸟的福利价格，想让孩子磨砺一下自己的意志，想让孩子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自理能力哈，想让孩子参加完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之后来了一个巨大的蜕变，你一定要报名，发特种兵三个字过来吧。张学友的这首歌《情书》。

张学友的专辑当中《忘记你我做不到》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情书》啊，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了。说到情书了，五一档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你看了吗？持续爆火哈。电影是以乔丕为线索，讲述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故事。5月23号的时候啊，也就是今天，《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呢突破了9亿，预测总票房呢也已达到了17.25亿。随后呢，该电影的官博也发文说，票房9亿达成了，真心盛开，像极了家乡的春天。谢谢你们让长路满是花香，影片正在热映，电影院见。我截止到目前我还没有去看哈，一直讲说要去看这部电影，朋友们有去看吗？看完之后可以把这种感受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我已经和朋友计划啊，下周一定挑个中午下班的时候去把这部电影给看了。说到这个电影了哈，5月22号的时候呢，电影《澎湖海战》也发布了《天下大事乘风而来》的定档预告片，宣布定档7月25号。7月25号，《澎湖海战》会上映哈。随着定档预告片一起发布的是一些定档的海报，两张分别为赵丽颖和林子业的单人角色海报。电影《澎湖海战》呢，取材自1683年的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我看到这两张海报之后啊，真的觉得一种压抑凝重、风雨欲来的感觉。它整个色调是偏暗的，暖金加上暗红加上墨黑，而且有一种强宿命感和悲剧感的感觉。各位想要看到最新发布的这两张单人的海报，一个是赵丽颖的哈，一个是林子业的，也就是在剧中一个是黄河娘，然后一个是郑克爽，两人的单人海报，你这会儿可以发海报啊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一起看一看最新发布的两张赵丽颖和林子业的单人的角色海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海报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18:26，魅力还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有点年头了，93年的歌曲哈。这首歌也要送给风秋分公司我们的老朋友，他说苏芮的牵手，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们家的娘子，也希望你们甜甜蜜蜜携手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切。这首歌苏芮牵手送给你们二位。

0: 苏芮的这首歌叫做《牵手》，漫漫人生路呢，最珍贵的莫过于有人携手相伴，从青丝到白发，把平凡的日子呢过成温暖的诗篇。如果说牵手呢是两个人一生浪漫约定，那么打造一处属于你们的舒适温馨的居所，就是给这份爱最好的一个归宿。如果说咱们的家呀现在交房了，拿到钥匙了，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接下来呢，面临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装修。朋友们，如果房子要装修的话，不管新房装修、老房局部改造，您都可以参加到我们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让您特别放心的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而且我们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而且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福利。工期呢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延期一天赔200哈，没有什么上限。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我们签署的合同都是闭口合同，这样就可以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所以你看，给您说的明明白白，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另外呢，为了让大家省省钱哈，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过日子精打细算，它不是抠，是咱们钱要花的值，钱要花在刀刃上。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同时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您就发省钱两个字过来吧。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0: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1: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0: 怎么买？
1: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1: 马上去讲故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好朋友车里会开空调，会发现这个油耗逐渐飙升，噪音也变大了。这个时候您加一瓶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感受一下这个省油凉爽还省钱的快乐。咱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已经有10万车主在用了，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用完之后动力更强了，车里的一些噪音也减轻了，关键是油耗降低，加油的频次减少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很多车友就说用完万能通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车友小牛就说发动机的转速更平稳，噪音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万能通全系列产品3个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都可以看到。另外现在还可以参与到咱的幸运大抽奖活动，您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减免，或者是咱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可爱定制周边，抽到给您包邮到家。以上所有的奖品每人每天都有一次的抽奖机会啊，希望大家伙有这样的幸运把奖品抽到手。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说装修是一件麻烦事儿，都希望遇到一个靠谱的搭子。装修圈有一句大实话，叫做装完送锦旗那叫客气，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才是真心的认可。所以装修这个活呀，拼的不是嘴皮子，拼的不是营销套路，拼的是良心和服务。业主的每一句心声才是最硬的良尺。那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让您的房子呀安全无忧。而且呢，每个月还有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当面听，当面解答。只要业主提出的建议能够提升服务质量，现场还有奖金直接发放。光有态度还不够，还有硬核保障措施。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解锁三大定心丸。第一，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恶意增项。第二，媒体记者全程监督，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三，还有百万质保金兜底儿，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踢皮球。完工之后还额外赠送第三方的空气检测报告，材料环不环保，入住之后安心不安心，数据说了算。咱有装修的需求，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1: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2: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3: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音乐的每一次雷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喂，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河南音乐广播，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1: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2: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2: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2: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0: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3: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0: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4: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
6: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1: 河南音乐。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音乐，
4: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音乐，
5: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6: 更美好，
4: 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嘿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2: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1: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3: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0: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0: 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73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音乐，
2: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啊！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呢，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记得只要发送省钱过来，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并且现在每个月呢，我们还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现场直面大家的问题，如果您的意见具有建设性的话，还可以获得额外的奖励。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崭新的一天。

此刻您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UP 商城今天的好物分享。要说什么食材是拿出来简单做一下就十分美味健康的，那首选就是虾。 UP 商城今天为你带来高蛋白低脂肪，让你吃了还想吃的青岛岩洞大虾。那这款大虾为什么非常值得闭眼入呢？首先它够大哈，都是超大型号，单只长度17到22厘米，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一些，每一只虾体都非常饱满，剥开以后满满的都是肉，吃着非常过瘾。第二就是够鲜，捕捞之后零下35摄氏度以下的盐水急冻锁鲜，只只分离不粘连，想吃几只拿几只，不用反复的解冻，简单的白灼就足够鲜甜。最后呢就是够省心，天然海域生长，人工捕捞，肉质也非常紧实滑嫩，不是那种肉质很松散没有鲜味的养殖淡水虾哈。而且大虾属于低脂高蛋白的食材，营养丰富，孕妇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日常做一个鸡蛋炒虾仁、油焖大虾或者是火锅，简单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顿大餐。日常我们要购买同等规格的大虾呢，至少40多块钱一斤，但是今天 UP 商城限时福利给你带来的青岛岩洞大虾超大规格，净重3斤，只要99.9块，一盒差不多40到50只啊，平均1斤33块钱，收到的是每一只都分离满满一大盒啊。而且现在下单呢还给你升级为顺丰极速发货，全程冷链送到家，想吃原汁原味的海捕大虾，想给家里的孩子老人补足营养的，现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是回复秒杀两个字过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商业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